所有的声音中听到了真言，在一切众生中看到了佛。啊，尊者，如同天际一样无量，超越了所有的对立，福天下界，让众生分享你的光明。来啊，将你的目光